你玩呀，玩你玩啊啊啊，你玩啊，啊你玩吧吧吧，你玩吧，啊 only one 呀呀呀呀 ，only one sonora，only one son 呀呀呀呀。